0: 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4: 养老钱
2: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广场大钟鸽子，这些关键词让人联想到的是比较西方国家的场景。但是到了第二段，弄堂门口大叔爆米花，瞬间又像是很中国式的街头。那至于地铁出口的吉他弹唱，捧着花等女生的男生，这些应该是东西方都会有的场景。弹吉他的人自己唱着唱着眼泪要洒下，捧花的男生等着等着冰淇淋都融化。这两句也是结构上的一种相互的对应，它也像是一个人在不同的街道上行走，看到路边的行人、陌生人，各自不一样的状态，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小故事。

0: 趁小小骑士他快要饿昏头，可公主大人他还慢悠悠洗头，想起有的时候你也等我很久，在我家巷子口呆得像根木头。这一段也是文字的风格相互的交融，唱到了歌名所说的骑士，也是很用词的感觉，就更东方了。尤其是后面加了一句公主大人还在慢悠悠的洗头，顿时就有了一种喜感，好像我们在童话故事里面，在各种跟公主有关的故事当中，很少会读到什么公主洗头这样的形容。那么在他唱过了骑士跟公主之后，突然就转到了现实，说想起我也经常让你等很久，就像骑士等公主一样，让你在我家巷子口等到呆得像根木头。昏头洗头木头，每一句都带着几分的幽默。而接下来这一段呢，他唱到了口哨，有趣的是这个间奏的部分就直接是一段口哨，音乐跟歌词呈现得更为一致。
1: 哼一段口哨，看蚂蚁慢慢爬，隔壁的小狗哇哇的在打架，热闹的弄堂又搞人玩杂耍，没有人理他，他还得等呢。眼看小小骑士
0: 哼一段口哨，看蚂蚁慢慢爬，隔壁的小狗汪汪的在打架，热闹的弄堂有高人玩杂耍，没有人理他，他还得等啊。这一段的这个他到底是谁呢？是在等公主的骑士，还是在等我的你呢？那不管是谁，这个等待应该都是蛮久的，因为他们就像是已经看遍了身边的街景，从玩杂耍的人看到打架的小狗，再看到在地上爬的蚂蚁。

0: 还不大想分手。
1: 也许每个骑士都要学会等候，好好吃点苦头才能尝到甜头，最最甜蜜时候左手拉你右手，带你回家吃饭，外婆大显身手。

0: 身落寞，人下跪打，在那个年纪你没他羞涩。
1: 等到有一天我变成老妈妈，你也要记得经常浪漫一下，像那个男生多么人小鬼大，在那个年纪你没他潇洒。带你回家吃外婆做的饭，这个是很温馨很有家庭生活日常感觉的画面。那另外跟别人做比较呢，也是一个人之常情，有的比较会

一双感情，因为爱情不应该做比较，而在这里的比较呢，它更像是一种彼此亲密的交谈，像是说情话一般的交流。你看以后我也会变成老婆婆老妈妈，你记得还是要像那个男生那样浪漫一下，虽然在他那个年纪你没他潇洒，但我还是喜欢跟你在一起，喜欢和你手牵手。

眼看小小骑士拿出凤梨罐头，一口接着一口吃完甜甜指头，想必电影看过，明白过期不候，抓紧时间恋爱，抓紧时间分手。这一段可以理解为是骑士跟公主故事的结局。骑士一直都没有等到公主，他饿到拿出了凤梨罐头开始一口一口的吃，也许这个罐头他是想留给公主的。他们可能原本要去看电影，但电影都播完了，公主还没有出现，所以最后的结局很可能就是分手了。然后我们再来对比下一段。你说

你是我的木头，我是你的红豆，我害羞的熟透，你木讷到腐朽。这样多年以后，左手拉你右手，还是在巷子口温柔的慢慢走。对比骑士跟公主的故事，我跟你的故事可能没有那么的华丽，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但我还是爱你这呆呆的木头。你木讷到腐朽，我则是你的红豆，害羞到熟透。还是当年你等我的巷子口，还是跟你手牵手，多年以后依旧温柔的慢慢走。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黄龄骑士》，收录于2010年的专辑《特别》。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3: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
3: 这杜甫，想了解杜甫的诗，想了解一下杜甫的人生故事。曾经我们也通过一些非常碎片化的文章啊，来和您说过杜甫的故事啊，比如说曾经我们还用过这个十讲系列啊，什么孤独十讲、生活十讲，我们还读过苏轼十讲。今天的这本书，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杜甫十讲》。
4: 杜甫十讲，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杜甫被尊称为诗圣，和著名唐代诗人李白并驾齐驱，成为唐代乃至中国古代诗歌史上难以逾越的两座高峰。同为唐代文学大家的韩愈曾经动情地称赞他们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仅如此，越到后世，杜甫诗歌的影响力反而越大，就像一块美玉绽放出璀璨的光芒。要深入了解一位伟大作家存在的意义，就必须从他的作品出发，进而去探究。

0: 述他的生平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因为任何经典作品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与缩影。读过这本书之后，相信你也能够对这位1300多年前的伟大诗人的精神世界和他所处的盛唐至中唐时代有一个系统而直观的了解，从而领悟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先从杜甫创作的一首诗开始，《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1: 杜甫的这首诗啊，创作呢是大概是公元752年那一年的秋天啊。这首诗是怎么诞生的呢？这就是杜甫和几个诗人朋友相聚，以文会友，当时来到了长安的大慈恩寺，然后呢就登上了寺院当中的高塔，也就是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啊，去西安很多人都要去的一个旅游景点大雁塔。随后啊，诗人们啊以灯塔观景为统一的主题，就开始进行现场的创作，大家还要交流点评一下啊。这种行为在当时，在唐代被称之为同题共作。在唐代的时候啊，这种类似于现场创作大赛的文学社交活动非常流行，甚至呢成为了唐代宫廷当中的仪式啊。比如说有一则唐代的笔记就记载说，武则天在宫中举办写诗比赛啊，他坐在巍峨的高台之上公布题目，底下的文人士大夫呢就创作啊，写在一张纸上往上递。这具体的执行评委要看武则天身边的著名才女上官婉儿啊，写得不好就直接把你扔下去，像雪片一样飘落，倒不会惩罚，但是呢你的自尊心会受不了。在唐代的时候，文人学士的频繁的游宴活动啊，这个也是盛唐气象的一种非常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有本书叫做《只是一首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您推荐过，那本书里面就曾经描写过，说这种文人学士的游宴活动啊，它呢出现有两个原因。首先呢，唐代的文人继承了魏晋风骨，再加上唐代整个这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从而让文人学士的日常生活跟社交呈现出了审美化和文化化的一种倾向。其次呢，唐代宋代啊，它呢是一个官僚主体，由世家大族成员逐渐向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儒家士大夫转变的一个时期，所以文人士大夫这个群体的诞生啊，也要求他们必须要频繁地参加这种社交活动，来增强彼此的连结。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时节，当时的杜甫、高适啊，这个楚光熙啊、薛据啊，很多著名的盛唐诗人就组织了一次类型出游，登上了大慈恩寺塔，开始诚信作诗。如果我们仔细的研究一下，你可能会发现啊，为什么题目就选定了当时的这座塔呢？这是因为哈，这座塔它不仅是当时长安城的一个地标性的景观啊，文人墨客都必须要去打卡，这也说明了大唐盛世它是一个抹不掉的文化符号。
0: 首先，大慈恩寺可以说是唐朝时期佛教信仰盛行的一个标志。这座寺院始建于隋代，原名无漏寺，到了贞观年间，太子李治，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为了悼念母亲文德皇后，把寺院的名字改成大慈恩寺，后来历代都有增建。
1: 这座寺庙可以说它的规模非常宏大啊，当时这里面有2000多个房间，而且寺院建成不久，当时呢这个取经归来的啊玄奘法师就在这里开始了这种佛经经典的一个翻译，协助翻译的各地的高僧啊学者据说多达上百人。为了安放这些他带回来的典籍还有一些佛像，当时的唐高宗特地下令在大慈恩寺内建造了这座慈恩寺塔啊，原本的是5层啊，后来呢在武则天当政期间又进行了重修，增高到7层。我们都知道当时佛教是在两汉之际开始传入我国，在隋唐逐渐的兴盛，从上层到普通大众啊，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佛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也是起到了

非常大的作用的啊。为什么？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来和您好好通过这本书，也来和您聊一聊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读很多诗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

0: 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杜甫十讲，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说到杜甫，那一定要提到唐诗，一定要提到杜甫生活的那个盛唐时代。当时啊，这个唐诗的创作离不开什么呢？佛教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说佛教对于古代文学创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佛教核心的思想啊，就是这种哲学性的思维，就是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观察，完全取决于你这个人的心智。也就是说，我们感官当中呈现出来的外部世界啊，也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内心世界的一种延伸。所以呢，从东晋开始一直到隋唐，文学诗歌开始逐渐追求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强化感知的描写手法。那描写的重点呢，可能是景物转瞬即逝的某一刻啊，可以以这个诗人的情绪、心境以及眼前的景象啊，把它混为一体，没有界限。所以读者，你是可以跟随着诗句去感受眼前的山水楼台啊，甚至想象诗人在创作这首诗作的时候，他内心的那种洪荒宇宙以及内心感怀之间的随意穿越。所以说，兴盛的这种佛教信仰在唐代深刻地影响着诗人的写作以及他们内心的世界。那杜甫作为唐代诗人当中的杰出代表，自然也是不例外。所以呢，这本书为什么先提到了一首诗啊，就是杜甫写的，叫《同朱公登慈恩寺塔》。在这首诗的一开头，杜甫就用气势磅礴的笔法去描写慈恩寺塔的巍峨啊，超越了仿佛是这个天穹之外啊，凛冽强劲的秋风无休止的吹来。就这个季节啊，你也找一个高塔登上去，哇，闭着眼睛感受一下哈，那种感觉。而身边的灯塔之人呢，你看，如果没有非常宏大的胸襟啊，就会在这种大尺度的空间里面心生愁绪。所以呢，紧接着在这首诗，杜甫啊，就是以佛教的那种三千世界皆在眼下的精神，去俯瞰周边了，啊，说终南山仿佛破碎的小块，还有这个渭水啊、泾水这两大河流也难分界限，大地笼罩在一片空蒙之中，而雄壮广阔的首都长安也显得微不可见。啊，后来呢，在清朝时期啊，清朝时期的初年，有一位很有名的文学家啊，他呢就谈到了像杜甫啊、高适啊这一次他们登塔赋诗的往事，就是也是非常激动和仰慕的。于是他自己就写了一本笔记小说，在这本小说里面啊，《池北偶谈》里面，他就写了一段话啊。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呢，就是说我看了杜甫的这首诗，我真的好激动，我好想穿越回大唐的那个现场啊，一睹这几位盛唐时期诗坛名人的风采。哪怕是在旁边端茶递水我伺候着，呵呵，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1: 另外，慈恩寺塔对于唐代通过科举而跻身官僚队伍的士大夫来说也有特殊的意义。凡是来参加

0: 之前由于已经无家可别，这位主人公只能匆匆地拽住身为路人的杜甫来倾诉一番。所谓家乡既荡尽，远近埋已齐，说白了就是已经没有了家乡了，那去哪儿其实也都一样了。所以诗人杜甫呢，就用这种看似豁达的语言，实际上是起到了非常直接的一种强烈的效果。
1: 在三吏与三别的写作中，种种惨痛的场景，估计又让杜甫对自己的官小言微和无能为力产生了巨大的自责和内疚。通过诗中近乎白描的叙述，今天读来依旧让人能够有一种鲜活的感受。另外，杜甫的长诗《北征》也可以被看作是杜甫诗史写作的一个典范。
0: 我们来先交代一下哈，杜甫为什么写这首诗，他的背景当时就是安史叛军攻破了潼关，进逼长安的时候啊，诗人带着家人从潼关附近的奉先县是仓皇向北逃难，最终呢逃到了陕西北部啊夫州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羌村啊，他呢就把自己的家小安顿了一下。随后呢，肃宗是在武陵登基啊，杜甫得知之后就离开了羌村，去投奔武陵。然而途中呢，他又被叛军所抓，又被抓回了长安啊，滞留到了第二年的四月份。后来呢，杜甫又冒着生命为……
1: 由于篇幅所限，这本杜甫十讲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儿吧。在本书当中，作者莫立峰通过十篇课堂实录文章，通过分析杜甫流传至今的经典诗作，来还原他的人生轨迹，以及通过作品抒发的精神与意志。
0: 有人说杜甫这一生刚好横跨了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啊，诗人的生命周期仿佛与唐王朝的这种协调的步伐哈，一同啊在往前发展。他的青壮年时期刚好呢是开元盛世啊，他的中老年时期恰好经历了安史之乱。所以你会发现他留下的这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知的啊这1400多首作品当中，非常出色的文学天赋和敏锐的观察力，完整的记载了他整个这一生的兴衰离别，也为我们今天提供了一份非常丰富的文学遗产。同时呢，他的作品对于古代古人，特别是普通民众的啊那种悲悯，对于国家的那种关怀，也随着他作品的流传被我们接受啊，变成了我们中华民族集体个性当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所以有很多这个研究杜甫、研究传统文化的一些学者，甚至一些国外的一些汉文化学者，就盛赞说杜甫用诗歌构建了自己的生活，最终把一个唐代仕途失意的一个诗人，变成了古代文学传统当中最有名的那位创作者，或者说人格之一。那感兴趣，特别是对于唐诗感兴趣、对于杜甫感兴趣的人，真的一定要推荐你来看一看这本书，叫做《杜甫十讲》。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
3: 是一些生活的习惯，一些饮食的偏好。比如说对方很爱吃柚子味的冰淇淋，那可能在即便分手之后，你再看到这个柚子味的冰淇淋，可能还是会想起对方。这种想起呢，也不一定是还爱着还牵挂着，而是它就是一个记录存在在那里。那么类似的，如果是一些伤害，尤其是还没有痊愈的话，很可能下一个恋爱的对象就要承受这一些

0: 旧爱旧债留下的影响。就像刚刚歌词里面说的，这笔账要你偿还。
1: 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
4: 不知道我的鲜血够不够点

0: 滨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

0: 都还是新书。你知道新书可以做到就是书很薄啊，没有什么阅读的负担和压力，价格又很便宜，最适合干嘛呢？就是凑单满减的时候。所以呢，今天你在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啊，这种便宜好看而且很多还是新书，那真的是非常适合凑单满减的时候来用一用。这一份书单希望你可以收下，不仅是便宜，重点也是真的好看。今天最后一段啊，我们节目会和各位来好好的看一看。当然今天我们的书签呢也在线上，大家可以通过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签两个字也可以提取到。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话不多说，来和各位读一本书。这本书的这个人物其实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就是人人都知道的杜甫。想了解杜甫的诗，想了解一下杜甫的人生故事，曾经我们也通过一些非常碎片化的文章啊，来和您说过杜甫的故事啊。比如说曾经我们还用过这个十讲系列啊，什么孤独十讲、生活十讲，我们还读过苏轼十讲。今天的这本书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杜甫十讲。
1: 杜甫十讲，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杜甫被尊称为诗圣，和著名唐代诗人李白并驾齐驱，成为唐代乃至中国古代诗歌史上难以逾越的两座高峰。同为唐代文学大家的韩愈曾经动情地称赞他们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仅如此，越到后世，杜甫诗歌的影响力反而越大，就像一块美玉绽放出璀璨的光芒。要深入了解一位伟大作家存在的意义，就必须从他的作品出发，进而去探究他的生平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因为任

没有界限，所以读者你是可以跟随着诗句去感受眼前的山水楼台啊，甚至想象诗人在创作这首诗作的时候他内心的那种洪荒宇宙以及内心感怀之间的随意穿越。所以说兴盛的这种佛教信仰在唐代深刻地影响着诗人的写作以及他们内心的世界，那杜甫作为唐代诗人当中的杰出代表自然也是不例外。所以呢

0: 啊，也有朋友在问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杜甫十讲。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每一个个体的命运相关，才能够有效地引发后人的共情。所以在作者看来，最能体现这种诗史精神的作品，莫过于写于安史之乱时期的，也是我们在历史课上你一定背过的一个词，叫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5: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

0: 95.5，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呢我们听到的是《长廊巴西瓦》里的这一张专辑《普林尼西亚》。那这张专辑的制作人虎神，他回忆就是说，整个制作的过程大家都在不断的翻译对方的语言。首先是查劳，他的创作是部落里面的语言，他自己要先翻译成中文告诉制作人虎神他写的是什么，然后在西班牙呢，这位制作人虎神他又再翻译成英文告诉克里玛这首歌是什么意思。而克里玛呢又邀请了他当地的邻居艾萨克，艾萨克是一名弗朗明哥吉他手，他们一起合作。那艾萨克英文不是特别好，所以克里玛又翻译成了西班牙文跟他解释了一遍。可是有趣的就是克里玛马达加斯加的语言跟查劳在阿美族的语言，他们竟然有 70% 是可以互通的。我就想起有一年去菲律宾的时候，当地的导游呢知道我是广西壮族，他还特别兴奋地跟我说，诶，我们都是属于南岛语系的。结果非常遗憾地告诉他，我说我不会说壮族的语言。那另外我还想到一个例子呢，就是在纽约的校园里面，我最喜欢的那一位意大利的教授，他很喜欢问班上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同学，同样的一个词在不同的语言里面要怎么说。随后他就发现竟然有一些词汇真的是有相通之处。不过呢，每一次我在听查劳的音乐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语言变得不那么的重要，音乐的表达本身就已经足够吸引。

0: 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

0: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有时候有一些歌也是可以治愈我们的，可能因为它的旋律很好听，可能因为它的歌词瞬间击中我们，带来治愈，或是带来温暖，或者是带来鼓励，甚至有痛彻心扉的一个领悟。今天我们听到这些歌，有些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但是到今天他们仍然在。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时间就是检验一首歌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因为我们常常有可能在时间里就露馅了，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好，但是如果在时间里能够留下来，就说明他们有最值得珍惜的部分，那是我们所说的价值。1994年

你有一首歌叫做《最浪漫的事》，我不知道你第一次听是不是在1994年有机会一而再再而三听到。那句最重要的歌词当然就是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忧伤，是不是我让你两难？这一段的描写呢，它自带着一种忧伤的美，就像是简单几笔的点描，我们就看到了整个画面。海面上映着月光，路过的渔船，船上的灯太明亮，比月光要亮得多。那在这样的明暗之中，我的心就随着映在海浪上的光影荡漾。这一段的描写延续了上一段的远离城市，远离这种绚烂跟喧闹之后，沿着海岸线一路向远，没有了高楼大厦的灯光污染，终于看到宁静的星光。可是在这样宁静的星光当中，两个人心底的情绪却是冷冷凉凉，淡淡忧伤的。不仅是我感到彷徨，你的眼底也藏着深海一般的忧伤，是不是我让你两难？深海呢，对应的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两难则是点出了标题。

0: 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1: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2: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

0: 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5: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4: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5: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0: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4: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

0: Every day, every hour,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1: 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1: 没事儿，应该的。
3: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1: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这个，
1: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1: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3: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古。

颗心被歌击中，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觉肯定迟到啊。
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4: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5: 欢迎好朋友们，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可以来说说看你想听什么歌啊，什么都可以，可以是跟我们主题有关的啊，就是听听看我们歌曲里面不同的人不同的故事，也可以来说说看你想听什么歌。你像大师就说点了陈奕迅的 Still More 情人，对不对？收藏吗？哇，吃糖醋排骨啊，哦，原来是这个歌。

我们这接龙点歌了，看看接龙点歌。也欢迎好朋友们、新朋友们可以跟小曼来打打招呼，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晚上你的音乐心情，想听什么歌？欢迎好朋友，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欢迎时刻准备着，欢迎。看我们，老朋友都充当我们的小助手啊，跟新朋友介绍说我们怎么来互动，欢迎欢迎新朋友，也欢迎老朋友，谢谢谢谢大家的关注啊！对，新朋友可以来点关注，欢迎老桑，欢迎欢迎宁静，来了好多新朋友，谢谢大家的关注，欢迎无敌小张，欢迎赵，欢迎大家，欢迎石哥，欢迎好朋友们，可以先来点点关注，然后来点点歌，可以来点点赞。欢迎江夏，欢迎。还好今天小曼戴了眼镜，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到大家的名字，看到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好朋友们，欢迎谭静，欢迎欢迎。谢谢谢谢石哥点赞，谢谢谢谢新朋友们来关注，停留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

好朋友们，因为有些朋友是英文名，然后名字比较长，然后我一下子看不清。谢谢大鱼的点赞，谢谢方刚，谢谢大鱼的点赞。大鱼这首歌听到的时候是不是有不太一样的感觉？今天在时光点唱机再来听到的时候，欢迎罗明啊，欢迎大树。如果小曼有时候看到大家名次闪现，或者说没关注到大家，好朋友们，欢迎小潘，大家也可以直接来跟小曼留言，好不好？你看小曼戴眼镜就知道，这视力一般般，有时候名字就是闪得太快了，会关注不到大家。欢迎欢迎，今天来了很多的新朋友哈。

0: 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不愿让你一个人，希望大家都能够在音乐当中享受到这种大家这种彼此陪伴和共同享受的快乐。然后呢，刚刚大家不是很多朋友来点赞嘛？点赞破10000了之后呢，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留言点歌。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一边在听一边在看直播的时候呢，一边点歌可能就是比较及时的啊，突然想到有首歌好听，然后立马来点歌。那说谭咏麟啊，80-90年代的歌影响了几代人，尤其是在那个粤语区非常的流行。看这些歌，看传唱了这么多年，可以说都是刻在了几代人记忆当中、脑海当中。可能跟某一个特别的人，跟某一段特别的时刻，是不是紧密相连？所以呢，这些歌它又变得格外不同了。它已经不单单是一首歌了，它就像是一个记忆的一个记录，帮我们记住了那些很美好的瞬间。想听什么歌，今天有什么样的心情啊，都可以来留言来点歌。谢谢我们李哥的关注，谢谢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

0: 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新开铺站到了。
6: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迎我们的十，欢迎改变，欢迎欢迎好朋友们。是的，好朋友们，像悠悠说的，好朋友们可以来点歌哦，也可以来讲讲你的故事。欢迎张，欢迎哎木木，木木是老朋友了啊，也欢迎。然后欢迎同一梦想。看我们的点赞又开始了，谢谢好朋友们啊，给小曼来点赞，来触发我们后台的歌单，谢谢婷，然后谢谢 WY 哦，欢迎 WY。 哎，棒棒回来了，棒棒棒棒一回来冲进来就开始点赞了，是不是？

欢迎大家，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今天想听什么歌呢？有没有什么歌能够唱出你今晚的心情？或者说你有没有想点歌送给自己，送给特别的人，都可以来留言。欢迎杨静，欢迎好朋友们，欢迎郑飞，欢迎欢迎大海，欢迎好。

这首歌曲《三个人的晚餐》。达达说，晚上只要不赶时间的单呢，都是点慢歌，点赶时间就会点快节奏的歌，所以从这个音乐，你点歌的音乐节奏也能感受到此时此刻的状态，对不对？所以在晚间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听什么节奏的歌曲呢？是像达达一样，就是赶时间，听快歌，然后呢不赶时间听慢歌，还是说我就喜欢听这种舒缓的节奏，又或者是我就喜欢听那种很嗨很快节奏很带感的，大家也可以跟小曼一起来分享。

所以达达其实是小曲库，对不对？小曲库听了很多的歌，然后呢很多风格的歌，所以也会给我们时光点唱机贡献很多很多好听的歌。

0: 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1: 北京时间晚上
2: 版的最近比较烦，但是呢，他唱的不是烦，他唱的是女人之间这种好像是闺蜜说话一样的这种状态。来吧，听听看吧，这他可能也会唱到是女人之间在聊情感这件事情。也很有意思，有不同的角度。然后呢，我们点赞，刚刚大家一直在点赞，谢谢好朋友们的点赞。点赞破20000呢，我们的后台故事也跟好朋友们来分享。然后我们这位朋友他叫做 T， 然后他是一个，我看虽然他没有说哈，但是看他的留言应该是一个快递小哥。嗯，他说快递 T， 他说

送完最后一单已经是凌晨一点，收件人是一个加班的姑娘，她接过快递的时候呢，给我塞了一盒牛奶，说你们夜里跑单更辛苦吧。回站点的路上，摩托车灯照着那盒牛奶，突然就想起老家的妹妹了。能点一首《平凡之路》吗？生活很重，但总有人让你愿意继续往前开。把我们这首《平凡之路》送给好朋友 T。

0: 就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上海，后来呢到了美国念书，再后来在香港地区出道发展，然后就在那里生活至今了。那胡贝贝知道他的人不算太多，早年他是以个性女歌手的这个特质出道，也唱过一些很特别的作品。那喜欢看港剧的朋友呢，应该知道有一位男演员叫做单立文，他经常演一些奸诈恶人的这种反派。他跟胡贝贝是爱情长跑了10多年之后，在2006年结婚了。带着这样的一些背景信息，我们再来听胡贝贝的作品。那刚出道的时候，胡贝贝一度被称为翻版王菲，因为她的音色当中的某些部分颇有一些王菲的特质。

沿着海岸线，离城市远一点，宁静的星空透着光，你就在身旁，却让人觉得慌，一路上难掩彷徨。你就在身旁，却让人觉得慌，这句话听起来是让人心有戚戚焉。原本呢，你在身旁这个说法，一般我们说谁谁谁就在身旁，给人的感觉都是陪伴，或者是有你在身旁就感觉很安心。但是在这里他却说，你就在身旁，却让人觉得慌。却这个转折，说明他原本预期的也应该是，你在身旁，我应该就不会心慌。但是你在我身旁，却让人觉得慌。可见他内心一定是更为失落的，一路上难掩彷徨。

光，渔船灯太明亮，我的心随光影荡漾，你眼底隐藏着深海的忧伤，是不是我让你两难。这一段的描写呢，它自带着一种忧伤的美，就像是简单几笔的点描，我们就看到了整个画面。海面上映着月光，路过的渔船，船上的灯太明亮，比月光要亮得多。那在这样的明暗之中，我的心就随着映在海浪上的光影荡漾。这一段的描写延续了上一段的远离城市，远离这种绚烂跟喧闹之后，沿着海岸线一路向远，没有了高楼大厦的灯光污染，终于看到宁静的星光。可是在这样宁静的星光当中，两个人心底的情绪却是冷冷凉凉，淡淡忧伤的。不仅是我感到彷徨，你的眼底也藏着深海一般的忧伤，是不是我让你两难。深海呢，对应的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两难则是点出了标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0: 一，开始。
1: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2: 哇，这手艺太酷了！
3: 哇，求量产，求量产！
4: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3: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4: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5: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6: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5: 人在这个世界上也不太多，分享一些经典老歌，但是从歌词的角度来重新回看啊，因为有很多这些经典老歌，他们的旋律都是非常棒的。那这种旋律呢，就决定了可能当年我们在听他歌的时候，对歌词并没有那么的关注。而在刚刚听过的《闷》这首歌，它发表于1997年，它收录在王菲97年的专辑，那个名字就叫做王菲，这是她在百代的首张唱片。因为96年他发了一张叫做《浮躁》的唱片，由他自己来担任制作人，很另类，那也十足商业化的新的专辑呢，就让乐评人大跌眼镜。所以到了这张专辑的时候，整体风格是很慵懒放松的，也呈现出一种无所谓顺其自然的态度，里面的每一首歌几乎都是沿袭着这样的主题。他的声线剔除了大部分花样的修饰啊，包括他擅长的一些技巧，而大部分曲目里面都有一种不经意的吟唱。所以呢，这张专辑里面还想来给你听听另外的一首歌，叫做《怀念》。

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要从歌词的角度来重新回听，说说那些经典歌曲，多少也沿着时间的顺序啊。刚刚听到了1997年，97年还有一首歌刚出现的时候，就让很多人对这个唱歌的女生有印象，她的记忆点很足够，因为那时候女性好像所有的这个装束当中都是长发波浪，很女性化的一些形象，但这个女生一出来她就是短发，而且她唱的那首歌就叫做短发。短发里说，我已剪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叉。这个里面有趣的不是这个押韵呢，有趣的是很多女生真的在成长过程当中是把长发短发当作生命的一个仪式的，要斩断某些情丝的时候，通过剪短发的方式来实现。我们知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每一个对他的决定都是仪式。有的时候你会为所爱的人一句话，比如他喜欢长发或者是喜欢短发，修改自己的身体发肤。这两种选择到底哪一个是更爱自己？

0: 颗心又熄灭。
1: 这是张学友1998年的代表作《离人》。这首歌一开始是一个画面，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三三两两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说起来真是一个虚实之间的意象转换，所以有人说，如果写一首爱情的现代诗，这首《离人》算是顶峰之作。它有特别朴实的，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在有一年张学友演唱会的时候，他说，我特别挑选了《慢慢》、《这么近这么远》、《怎么舍得你》还有《离人》这四首经常被人翻唱的歌。我想让你们记得，这四首歌都是我原唱的哦。

的一个特殊的日子，他都会想起。来自张国荣，《春夏秋冬》。嗯，哥哥有那么多的代表作，好多我都觉得可以形容他的一生，形容他舞台上最璀璨的时光，但是没有想到留得最久的是这一首。

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张国荣，1999年春夏秋冬，是迄今为止在每年的4月份我们最常听的一首歌，无论在春夏秋冬。

0: 来，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束晚间的音乐时光了。如果你在你的回忆当中有很多很好听的音乐，有一些关于音乐的回忆，那欢迎来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一起分享。如果说你愿意来享受音乐的时间，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停留在这里。还有新朋友们有任何的疑问，或者说也可以跟小曼来打打招呼好不好啊？咱们就是一边听歌一边来聊天，欢迎新朋友，欢迎欢迎欢迎大家。今天呢，小曼第一首歌呢就是一个人。今天在听歌的时候，我每天就有一个习惯，每天上午的时候我就开始一个人听歌，就想说今天晚上要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什么样的主题，或者说听一听什么好听的旋律。然后今天呢恰好哎听到了这首歌曲，然后我就想说一个人听歌跟两个人听歌跟一群人听歌真的是有很不一样的感触。所以今天咱们的音乐啊，然后都是比如说一个人的什么，一个人的什么，那两个人的什么，两个人啊，三个人，四个人，就欢迎大家继续来补充。一个人你会想到什么歌呢？好朋友们可以来点歌。开车时候常到听到，所以是之前有在广播听到小曼对不对？听到小曼这次见到了，见到本人了。之前经常这在电台的时候就有一个朋友在后台留言说你是真人吗？还没有见过活人。对，看直播就是。那欢迎我的好朋友年少再见少年，那你应该很熟悉小曼了，应该认识很久了对不对？那也欢迎你继续来关注到咱们的时光点唱机，可以来点点关注。刚刚咱们从任贤齐的一个人来吧，其实一个人也可以有很多精彩享受。接下来就是萧亚轩。 Hello 欢迎达达。 Hello

老朋友都充当我们的小助手啊，跟新朋友介绍说我们怎么来互动。欢迎欢迎新朋友，也欢迎老朋友哦，谢谢谢谢大家的关注哦。啊，对，新朋友可以来点关注，欢迎老桑，欢迎欢迎宁静，来了好多新朋友，谢谢大家的关注，欢迎无敌小张，欢迎赵，欢迎大家，欢迎石哥，欢迎好朋友们，可以先来点点关注，然后来点点歌，可以来点点赞，欢迎江夏，欢迎。还好今天小曼戴了眼镜，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到大家的名字，看到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好朋友们，欢迎谭静，欢迎欢迎。谢谢谢谢石哥点赞，谢谢谢谢新朋友们来关注停留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啊，新朋友。

0: 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1: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3: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这首歌就是哪吒，是我们好朋友樱之花的点歌。然后接下来是我看一看啊、刚刚大云吧，大云点到了古巨基的必杀技。
2: 但喉咙还在痛，你在怀旧我也懂。
1: 樱之花，不客气不客气，欢迎你来分享更多好听的歌，也谢谢你的关注，谢谢你的点歌，可以来点点哦，好不好？时光点唱机，欢迎所有好朋友们，老朋友新朋友都可以跟小曼来打打招呼，来聊聊天，来分享你喜欢的音乐。

欢迎好多新朋友，欢迎大家，欢迎金章，欢迎刚刚还有很多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看到大家名字闪现闪现闪现，希望能够关注到大家每一位喜欢的音乐想要分享的心情。所以呢好朋友们别只是看一看，欢迎大家可以来留言，来点歌，来跟小猫来打打招呼，来分享，来说说你的听歌心情，欢迎符号，欢迎好朋友。然后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大鱼的点歌，大鱼点到的古巨基的《必杀

生有缘，然后呢欢迎有些欢迎阿亮，欢迎好朋友们，因为有些朋友是英文名，然后名字比较长，然后我一下子看不清。谢谢大鱼的点赞，谢谢方刚，谢谢大鱼的点赞。大鱼这首歌听到的时候是不是有不太一样的感觉？今天在时光点唱机再来听到的时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品

0: 泽东，
1: 谢谢摩托，谢谢摩托的点赞，然后谢谢福星高照，然后帮忙说没听出来，好久没有听黎明唱歌了，对不对？哦哦，终于我看清楚这位朋友的名字了，船吗？小船吗？是不是刚刚闪得太快了，我都没有看明白，我就看的就是说要说小小了，是的，黎明是黎明。Hello， 欢迎航天，然后欢迎林在。有时候小曼没有看清楚大家的名字，不要见怪啊，可以跟我来打个招呼，是不是小船？ Hello Hello 小船，我对你的名字印象深刻，因为我很努力想要看清楚，然后诶一下就闪过去了。欢迎一生小船，想听什么歌？小船今天是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咱们新人有特权，新人的歌小曼都会，基本上都会分享，好不好？基本上都会给大家来听。小川，哦，好的好的，抱歉抱歉啊，小川。 Hello 开朗， Hello 欢迎开朗，咱们时光点唱机有新人特权，小川，对的，你看大家开始欢迎小川了，欢迎新朋友，欢迎大家，然后有什么想听的歌随时来跟小曼说，好不好？然后欢迎秋秋，小曼还是要得戴着眼镜来上直播，才能够更方便看清楚大家的名字。小川说第一次来可以点林忆莲的歌吗？当然可以，想听什么歌来吧，想听什么歌？林忆莲太多好听的歌了，小曼呢就分享过两次分分钟需要你，还有呢路过蜻蜓林忆莲也有唱过，还有林忆莲好多，太多了，天哪，我都细数不过来，然就看小川点什么歌吧。来，小川，欢迎使用你的新人特权插播歌曲。

你看我们棒棒，真棒，如果可以放在最后。好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优先新朋友是不是？哇，我还真没有想到咱们小川点了一首不算是太热门的歌曲啊，好厉害哦。这首歌其实大家说林忆莲不太常会说起到这首歌《诱惑的街》，哎，小川是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如果你愿意分享的话，可以跟我们好朋友们来聊一聊吗？因为一般其实大家，想听说想听林忆莲呢，就至少还有你呀，然后还有夜太黑呀，然后还有，为你我受冷风吹，还有远走高，哎，好多，就是不太会常点到这首歌耶，有点好奇，我们小川有什么对这首歌有什么特别的分享吗？

就是好听呗，上下班的循环歌单是不是？好的，那来分享看看，来我们小川喜欢的歌，没有故事，单纯好听，来吧，让我们再来重温一首老歌，来自林忆莲《又》。

你看，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应该会觉得很温暖吧，像回家一样。那我们的老朋友又点了歌，都说来来来，把我的放在后面吧，都特别特别的谦让。所以啊，就是小曼说，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新朋友，真的都有新人特权、优先权，插播歌曲可以来。所以新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是随时来评论区来告诉我，好不好？跟我们好朋友们来分享。

巴西瓦里的这一张专辑《普林尼西亚》。那这张专辑的制作人虎神，他回忆就是说，整个制作的过程大家都在不断地翻译对方的语言。首先是查劳，他的创作是部落里面的语言，他自己要先翻译成中文告诉制作人虎神他写的是什么，然后在西班牙呢，这位制作人虎神他又再翻译成英文告诉克里玛这首歌是什么意思。而克里玛呢，又邀请了他当地的邻居艾萨克，艾萨克是一名弗朗明哥吉他手，他们一起合作。那艾萨克英文不是特别好，所以克里玛又翻译成了西班牙文跟他解释了一遍。可是有趣的就是，克里玛马达加斯加的语言跟查劳在阿美族的语言，他们竟然有70%是可以互通的。我就想起有一年去菲律宾的时候，当地的导游呢知道我是广西壮族，他还特别兴奋地跟我说，诶，我们都是属于南岛语系的。结果非常遗憾地告诉他，我说我不会说壮族的语言。那另外我还想到一个例子呢，就是在纽约的校园里面，我最喜欢的那一位意大利的教授，他很喜欢问班上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同学，同样的一个词在不同的语言里面要怎么说。随后他就发现竟然有一些词汇真的是有相通之处。不过呢，每一次我在听查劳的音乐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语言变得不那么的重要，音乐的表达本身就已经足够需要。

的感觉，他觉得需要去保持茶劳原本的这个原住民风格的创作，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他在中间做了很多微妙的顾及权衡。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安慰。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0: 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
1: 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听的。
1: 我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3: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清醒，
1: 快已经亲自，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有时候有一些歌也是可以治愈我们的，可能因为它的旋律很好听，可能因为它的歌词瞬间击中我们，带来治愈，或者是带来温暖，或者是带来鼓励，甚至有痛彻心扉的一个领悟。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有些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但是到今天他们仍然在。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时间就是检验一首歌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因为我们常有可能在时间里就露馅了，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好，但是如果在时间里能够留下来，就说明他们有最值得珍惜的部分，那是我们所说的价值。1994年有一首歌叫做《最浪漫的事》，我不知道你第一次听是不是在1994年有机会一而再再而三听到。那句最重要的歌词当然就是，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是赵咏华1994年《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当中收录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果然也在这张专辑里面脱颖而出。

最浪漫的事确实曾经打动过很多人，不过你会发现时间里面啊，人们对于爱情跟情感的态度始终在变化，当然跟社会的实际情况也有关系。比如说在20多年之后的今天，不婚族越来越多的时代，择一人白头变得越来越难得，而最浪漫的事有的时候变成了和自己度

0: 过的每个日常。即便是有一个人真的在你身旁，你也不期待永远，因为最浪漫不在金钱，不在誓言，甚至无需等到历尽沧桑回望一生之后才后知后觉，更多的时候此刻即永恒。
1: 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
0: 能够代表某一个时代的女性爱情观，她的名字叫做囚鸟，来自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4: 仅仅就是因为颜值去爱一个人，但也没有什么可耻的。毕竟我觉得有灵魂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也不太多。分享一些经典老歌，当时从歌词的角度来重新回看啊，因为有很多这些经典老歌，他们的旋律都是非常棒的。那这种旋律呢，就决定了可能当年我们在听他歌的时候，对歌词并没有那么的关注。而在刚刚听过的《闷》这首歌，它发表于1997年，它收录在王菲97年的专辑，那个名字就叫做王菲，这是她在百代的首张唱片。因为96年他发了一张叫做《浮躁》的唱片，由他自己来担任制作人，很另类。那也十足商业化的新的专辑呢，就让乐评人大跌眼镜。所以到了这张专辑的时候，整体风格是很慵懒放松的，也呈现出一种无所谓顺其自然的态度。里面的每一首歌几乎都是沿袭着这样的主题，他的声线剔除了大部分花样的修饰啊，包括他擅长的一些技巧，而大部分曲目里面都有一种不经意的吟唱。所以呢，这张专辑里面还想来给你听听另外的一首歌，叫做《怀念》。

0: 他喜欢长发或者是喜欢短发，修改自己的身体发肤。这两种选择，到底哪一个是更爱自己？
1: 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中有痛苦或者有不堪的时候，能够想一想这个为了婚纱照幸福的一天。有很多人可能拍婚纱照那天是要吵架的，但也有很多人会把拍婚纱照的那一天当做爱情的一个甜蜜的逗号，或者一个甜蜜的定格。当时人们都是带着爱跟希望开始的，谁也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可是那些温暖的存在，美好的存在。

当地的邻居艾萨克。艾萨克是一名弗朗明哥吉他手，他们一起合作。那艾萨克英文不是特别好，所以克雷玛又翻译成了西班牙文跟他解释了一遍。可是有趣的就是，克雷玛马达加斯加的语言跟查劳在阿美族的语言，他们竟然有70%是可以互通的。我就想起有一年去菲律宾的时候，当地的导游呢知道我是广西壮族，他还特别兴奋地跟我说："哎，我们都是属于南岛语系的。"结果非常遗憾地告诉他，我说我不会说壮族的语言。那另外我还想到一个例子呢，就是在纽约的校园里面，我最喜欢的那一位意大利的教授，他很喜欢问班上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同学，同样的一个词在不同的。

0: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1: 节目进入到小半段，今天节目的前三节我们听到的这一张专辑呢，因为它融合了各个地区音乐人的风格，有基于他们在世界各地生活的经验，最终出来的是一张非常具有融合性的作品，就好像是各取所长。那我在西班牙的工作过程呢，或许也是得益于当地这种很惬意的慢生活的节奏，大家一边开会一边用餐，然后录一录呢，觉得天气很好，不如又到外面的阳台喝个酒。一开始这个制作人虎神太担心说这样的效率会不会太慢了，可是没有想到反而一切都进行得非常的快，可能这就是劳逸结合的效果吧。
2: 你输过没输，马虎过马虎，在爱也加了，在孤独爱是农民大

都是他自己弹奏，还包括大鼓，所以他是一位非常全方位的音乐人。2018年的这一张专辑是《角头》这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1998到201820周年，整个篇章结束的时候，这个廖世贤写的那一段话刚好也像是整本书的一个落点，一个结束语。他就说，有时候我们需要别人来给我们一些石头，来知道生命的沉重，但压迫感之后需要舒坦。这些歌曲听完后，希望你能够把那一口气吐出来。节目最后听到廖世贤这首《转》，也希望你能够在节目里面获得一些舒缓，把心里压迫的沉重感释放出来。那些人，那些歌，我们下次见了。

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爆挂进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进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

0: 是装的我的姑姑的那个礼布，这两个条子是装这个礼布的。这个
1: 红军留下器具是随着这个
0: 礼布塞在这个竹筒里的。
1: 新界道断年名一生名下稻谷二十担整，另收银元捐献二十大元，是时此具。这个等于是红军跟您的曾祖父借的这个稻谷还有银元的一个。

0: 压力倍增。
1: 当时心情比较忐忑，比较着急啊，但是回来以后就立马就开始找这个党史资料，当时也联系了一些恒州这边的一些党史专家，然后跟他们进行商量探讨，中间差不多两个月，一个半月左右，然后再提出申请。
0: 在第二次鉴定中，经过专家们反复比对讨论，最终一致认定，字据虽在番号表述上存在差异，但结合当时基层红军

0: 是一曲初心与民心的时代回响。继续来关注新闻，逐梦蓝天，热血出征。7月31号，来自中南五省区的新录取飞行学员们在长沙集结完毕。空军连续第五年用运20系列运输机送新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
1: 在长沙某机场，300余名新录取飞行学员身着飞行服，跨过启航门，搭乘我国自主研制的运20B 运输机入校报到。今年运20B 首次执行送飞任务，它搭载了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发动机，用大国重器为飞行学员开启军旅生涯，这是独属于空军雏鹰的浪漫。空军新录取飞行学员周星宇：
2: 激动与自豪，因为觉得我之前付出的一切努力都值了。我期待在庞大的4年生活中学习更多关于飞行的知识，然后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与战斗员。
1: 空军新录取飞行学员黄思哲：
3: 因为我父亲是一位民航飞行员，从小呢也对航空航天这方面的内容比较感兴趣，现在国家的这种先进的战机也是比较的骄傲还有自豪。
0: 雏鹰展翅，逐梦蓝天，在跑道一侧，家长们也来到现场，共同见证孩子们的光荣仪式。空军新录取飞行学员家长翁洪波：
4: 我们也有些挂牵了啊，但是还是希望他在那边就。
0: 票发售期限6个月，市民可前往全国指定的邮政网点或中国邮政网络商城选购。
1: 全国首趟40英尺顶开门粮食集装箱列车7月31号从岳阳启程，沿着长江班列通道驶向成都普兴站。依托新型专用集装箱与铁水联运的优势，这趟列车运量提升了20%，运输时长减半，大大提升了粮食的装载量和装载效率。记者张冠、岳阳台罗远、通讯员蔡震报道。
0: 这批进口粮食经远洋海运、长江黄金水道运抵岳阳后，将散装运输改为集装箱运输，并由港口铁路专用线直发成都普兴站。铁水联运模式有效提升了运输效率，运输时长压缩了15到20天。湖南远泰粮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袁桂林：
5: 经我们水铁联运经岳阳北站到成都大概是3天，所以全程是10天，节约了大概20天到30天时间。
1: 过去粮食运输采用传统通用集装箱，装载空间利用率低，单箱载重受限，密封的环境还容易导致粮食霉变。这批新型顶开门设计的集装箱，箱体的立体循环风道能够减少粮食霉变，装载全过程使用自动化设备，装箱效率提升70%，搭建起一条稳定高效的长江粮运快车道。国铁广州局长沙铁路物流中心岳阳营业部副经理李科：
6: 新型箱单箱载重提升了36%，同时通风系统有效降低了。
2: 我们长沙队就像佛了脚逼平的西班牙，我希望我们湘西队接下来能继续走下去。
7: 但我们今天其实也差了点运气，其实也暴露了一些我们在训练中不足的一些地方，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8: 赛前，两位前长沙队队员也专程来到长沙球迷看台向球迷们致意，球迷们也热烈回应，哪怕换了球衣，曾经并肩战斗的情谊永不磨灭。
9: 这是我的家，我非常热爱的，我会全力以赴的，我们都一起共同努力吧。
8: 另一场比赛中，身着红色球衣的娄底队主场1-0战胜湘潭队。上半场第36分钟，娄底队42号尤波涵门前抢点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下半场湘潭队大举进攻，娄底队门将林嘉轩在5分钟内贡献3次精彩扑救，将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娄底队收获2连胜，登顶积分榜。
10: 我们的队员也展现出顽强拼搏的这个精神，到下半场最后一个时候也没有放弃，我们也有更多可以进球的机会，但是在把握能力上后续还有待提高。
11: 本场比赛这个非常艰苦，非常艰苦，我们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团队啊，是靠着这个团队来打这场比赛，非常感谢我的球员。
0: 以 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

0: 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